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千金。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厉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缘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雷佳薇，煎熬。

去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但白月光式的人物这一生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
1: 有些时

但我也一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胭脂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3: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孙河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0: 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

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

易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

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1: 电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亲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清静，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

从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0: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微微冷冷朝我开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固定聊天，每天都可以听你废话的人，真的很幸福。他就像是礼物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某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上几步。如果你看见我来了却没有迎接我的意思，我就会停下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纪越大越觉得，能有一个一起听歌情绪频率相同的人真的太难得了。爱情最让人难过的往往不是分手，而是遗憾两个字。你一直说

去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却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得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我这里有漫天枫叶，有蜿蜒的小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也有夜晚的星辰，唯独没有去年夏天见到你时的微笑和拥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想把我唱给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我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牵心。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厉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缘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开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人生皆回忆，且行且珍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你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我拒绝平庸，
8: 我抵触暗恋，
7: 我不要平淡，
8: 我中断失眠，
7: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8: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7: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8: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8: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我。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

0: 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我拒绝平庸，
4: 我抵触暗恋，
2: 我不要平淡，
4: 我中断失眠，
2: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4: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2: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4: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0: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1: 亲爱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

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

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20,000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为的通过加装铅块的方式，使车轮回转中心和车轴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也叫车轮动平衡。

汽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
8: 要
7: 听歌，想着我，
8: 要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陈一谦。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终止于你。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12: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让你看了一眼就惊艳一生的人？他是所有美好的代名词，他的到来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可他终究也只是匆匆过客，无法陪你走完生命的旅程。玉欢不找了。

0: 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机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20,000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为的通过加装铅块的方式，使车轮回转中心和车轴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也叫车轮动平衡。

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

0: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
1: 喜欢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0: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
1: 亲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事如同悄然落下的细雨，不声不响侵蚀心头，许多情绪无从诉说，只能任由它在心底慢慢蔓延。旁人看不见这份潮湿与落寞，唯有自己在安静里体会着难言的惆怅。那些未曾流露的牵挂与失落，都藏在无声的氛围里，伴着朦胧的思绪轻轻飘散。岁月悄然走过，留下淡淡感伤，也让心事在沉默中慢慢沉淀，化作一段温柔又略带伤感的记忆。
2: 展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就像是一个大筛子，自以为玩得不错的好友也许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诚。正所谓是日久见人心，只有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得起岁月的过滤，最后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有时候是我们想太多，才让自己左右为难。别在喜悦的时候许诺，别在忧伤的时候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生命中总有那么一段时光充满不安，可是除了勇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懂得宽容，人生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们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调整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不要问自己世界需要什么，问问是什么让你充满活力的活着，然后就去做，因为世界所需要的就是一个个朝气蓬勃的人。

抱最大的希望，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持最好的心态，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已经变成事实的，太阳总是新的，每天清晨都是最美的开始。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听节目的同时，也希望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跟小青互动。爱的甜蜜不如繁华退却后的不离，片刻依偎比不上一同去过柴米油盐平凡生活的勇气。爱不是一句承诺，而是一生的行动。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用心体现。爱一个人不是一时的牵手，而是一世的千金。

人生遇到挫折，有时候只有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方向，暂时退却，明辨利害，洞明世事，才能更好的前行。退一步是心灵的一种释然，也是一种大智慧。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因为遇事不肯退一步。人生如棋，制胜之道不在于几个棋子的得失，而在于战事。不贪一时一地之威力，不在细枝末节纠缠不休，才是制胜王道。

0: 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与其担心未来，不如好好把握现在，不要轻易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只有你自己能给自己最大的安全感。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应该努力好好经营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最可贵的事就是结善缘，结缘却很简单，一句赞美，一件善事儿，一个微笑，一点帮助，就能给我们的人生广结善缘。人生追求的无非幸福和快乐，通向幸福和快乐的道路不是岁月累积，也非执着追求，而是珍惜遇到的每个人、每件物、每份缘，能为人着想，助人为乐，生活必然回馈。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段。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假如说还有未了的愿望，那就是能和你一起躲进喧闹的人群，在异国欢乐的日子里悄悄牵起手，然后看看这个世界。周笔畅，离人的月亮。

今天的月亮弯弯，别人都说这是月相变化，只有我知道，这是某个小朋友思念成疾，咬了一口，坐在那个上面，偷偷看着你。

原来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事没有做过，没有一起去过游乐场，没有一起去旅游，没有一起坐过摩天轮在最高处接吻，没有相互拥抱着睡在海滩，没有在帐篷里露营。于文文，奉陪。

0: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我们真的还有很多很多浪漫的事情没有做。我已经在脑海里和你过完了一生，可是我们分开了。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你对于我的意义，不是人生的必须，也不是未来的前提。曾经某段路上的你，初识甜蜜，也看过风雨，一度以为感情结束，时间也会失去意义。在后来重复而稳定的生活里，终于也肯说一句谢谢你。

是这岁月得以被记得的原因，也让这条路有不一样的风景，不是最好，却各自美丽。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和有些人最好的结局，就是彼此杳无音讯，钟情于你，终止于你。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
4: 乐。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张爱玲曾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陈奕迅的歌《红玫瑰》。
6: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

张爱玲虽然是一个女人，但她真的很懂男人，寥寥数笔却把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写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白月光，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唱的一样，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在心上，却不在身旁。你只能默默地把这个人放在心上，不打扰，不问候。张信哲，白月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0: 让我们无比怀念，却也不得不道一声再见。这种痛很深，就像是想念有多重，爱而不得就有多痛。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尝过一些苦涩，才更明白不为薄情寡义的人流泪是怎样的心情。赵雷总是能把大多数人的心境表达得特别准确。这首歌《小人物》

平凡不是桎梏的紧箍咒，它和小人物的精气神一样，是闯荡世俗的定海神针。所以让所有的牵绊都远去吧，我们一起看人间烟火，风花雪月多么美妙。阿四，直到你降临。

第一眼就喜欢的人真的会喜欢很久很久，很多时候让你彻夜难眠的不是谁的离开，而是你曾经憧憬的一切在一瞬间崩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从黎明到黄昏，阳光充足胜过一切的诗。如果你刚好路过，当我终于遇见你，我一定会爱上你。

直觉这个东西还挺准的，我能察觉到的所有的怠慢轻蔑，我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不喜欢不再关心，不是因为我敏感，而是切切实实的真实。小咪，我走好。

还是对生活抱有期许，对你还抱有一点念想。或许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定会努力，然后好好生活。希望在我走后的日子里，彼此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孤独总是人生常态，生活总是漫长而乏味。我生平最怕两件事，一个是午后一个人一觉睡到晚上，昏暗的房间孤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个是一个人在凌晨醒来，两眼望到天明。这首歌《孤独他》呀。

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当然热闹，可是都和我无关，这就叫孤独。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我和年轻的舞女在山路间前后相遇，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保持适当的距离，却又不忍远离。后来我在灯火昏暗的夜里离开了她，却再也听不见舞女的那一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宗盛。每一个人听李宗盛都有自己太多的见解，成长呢，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这一首歌《爱的代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其实你明明知道，要走的你留不住，装睡的人你叫不醒，不喜欢你的你终究感动不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1: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地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够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

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

0: 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也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